拉罗萨的指令，对于何人闯入参议院也不知情。内政部长雷萨姆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时不会对他执行逮捕令。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并且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根据报道，米肖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当中也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肖这次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肖说，从来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这次的遭遇对身为联合国高级官员的他而言非同寻常。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会见政府官员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4: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他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5: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数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拉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4: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0: 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3: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上周我们谈了跟佛教有关的几个词，我后来想到一句成语跟佛教也有关。
2: 哦，哪一句成语？
1: 当头棒喝。
2: 喝什么？咖啡、茶还是汽水？
1: 哦，这里得读作喝，第四声，大声喊叫的意思。我一时忘了是当头棒喝才对。
2: 还不错，至少当没读错。
1: 当有时读作当，有时读作当，真难搞。
2: 这里读作当，因为这句成语中的当是个介词，带有面对着、向着的意思，而当头是副词，意思是正对着头或迎头。
1: 向着头一棒打下去，同时大声一喝，当头棒喝。我小时候做功课常不专心，我哥坐在我旁边监督我做功课，只要发现我又恍神了，就常当头棒喝问我问题，要是答不上来我就惨了。
2: 即使答得上来还是被敲了一棒啊。
1: 是啊，亏大了我这当妹妹的。他以为他是佛教禅宗祖师还是和尚吗？竟然敢打我的头。
2: 哈？为什么这么说？
1: 这句成语是一句佛教用语，佛教禅宗祖师、和尚对初学者或是前来求学的人常用棒迎头一击或大声一喝，为使对方领悟。
2: 哈？这样只有惊吓吧？敲个头大声一喝就能有所领悟？
1: 有时大声一喝是要学习者回答问题，考验他领悟佛理的程度。
2: 所以你哥当初也是为了测试你到底明白了多少？
1: 哼，我觉得他纯属发泄，因为我功课做得慢，搞得他不能出去玩。虽说这句成语是一句佛教用语，但后来泛指促人

0: 不论怎么宣导，怎么提醒，总有人不听劝，口罩变成下巴罩，不然就露出鼻孔，一点防护作用也没有。
1: 还有家长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到超市买东西呢，小孩脸上没有口罩，只要不自律，这一年恐怕还是会停课又复课，复课了又停课。
0: 确诊病例不降反升，可以说是当头棒喝，但是是否彻底清醒，还真就看这一棒是不是打到自己头上了。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我扮 Gangnam Style。
3: Red FM 韩聊风音乐。
4: Wow, fantastic baby。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州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州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y 温馨提醒。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煮菜太咸太难吃，
1: 妈，最近盐是不是跌价了？怎么那么咸？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爸爸老咳个不停，
2: 没事，别担心。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的胃口变小了，
2: 我们吃一点就饱了。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过马路的时候反应慢了，
2: 爸妈走快点啦。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出门，
2: 我们还是待在家好了，你们出去玩吧。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逐渐的耳聋中听，
2: 爸爸你有听见我在叫你吗？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动不动就容易跌倒，
2: 哎呀。
0: 如果有这么一天，说明父母真的老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记得关心父母，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
3: 爸妈，我们都爱你。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来了解缺乏维生素 B12 的十大症状。维生素对人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维持生命活动和身体正常功能所必需的有机化合物。人体不能合成大部分的维生素，必须通过饮食来摄取。那如果缺少维生素 B12， 也会导致一些人出现意识障碍、易怒、轻度抑郁、妄想症和精神功能受损，包括痴呆。以下是缺乏维生素 B12 的十大症状。一、手脚有针刺痛感。二、行走困难，出现四肢麻木或肌肉无力等情况。三、皮肤苍白或有黄疸。四、容易感到非常疲劳。五、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六、口腔出问题，例如嘴巴有苦味、口腔溃疡等。七、认知障碍，会造成思考困难或丧失片段记忆等。八、情绪起伏大。九、恶心、呕吐和腹泻。十、食欲不振和体重减轻。如果出现以上症状，可以通过体检了解维生素水平，尤其是对孕妇、老年人、素食者等高风险人群，如果发现缺乏，可以在医生建议下制定补充计划。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0: 梅芬，好久不见啊，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哎哎，这些狗，你们快点别飞了，回去笼子里去。
1: 啊，丽萍，你怎么养了那么多狗啊？他们要把我的腿当火腿了。
0: 快快快，全部跟我进去笼子里。哎呦，这群小鬼真的是吓到人了吧。
1: 哎呀，你这些狗是不是都没有打疫苗？你看他们那个凶猛劲，恐怕他们染上什么狂犬病。
0: 哎呀，放心吧，我家的狗可听话了，我早该给他们讲过道理，才不至于疯呢。你别怕，都是乖乖的，不乱咬人。
1: 哎呀，你可真是太乐观了，狂犬病疫苗才不是等他们发狂了才打的，那个时候可就太迟了，咬了谁都不好，疫苗是每年都要打的。
0: 好好好，那我要赶快去通知我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们。

0: 咦，我的钱包呢？钱包到哪去了？钱包不见了，刚才明明还在的呀，怎么办啊？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还有我今天刚刚取的10000块钱，怎么办啊？我的钱包啊！
1: 在人多嘈杂的地方要提高警惕，谨防扒手。近日来，已有多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人多嘈杂的政府诊疗所挂号等候会诊时，遇上扒手痛失钱财和身份证。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人多嘈杂的地方，扒手往往趁机下手。建议前往政府诊疗所的民众注意以下几点，以防被偷。一、保管好随身物品，将钱包、身份证和重要文件放在内袋或贴身包里，避免放在外套口袋或背包的外层。二、减少携带现金，尽量使用电子支付或银行卡，避免携带大量现金。三、保持警惕，在人多拥挤的地方，特别是排队或等候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四、包包放在前方，不要把背包背在身后，最好将其放在胸前，并用手护住。五、遭遇盗窃，立即报警，如发现财物被盗，尽快通知诊所工作人员，并立即报警，以便追查线索。当然，希望有关当局或诊所也应加强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监控摄像头，安排保安巡逻，或张贴防范扒手的提醒标语，以减

喜欢网购的朋友是不是也曾经发现说网购交易面对问题时投诉无门呢？其实现在您可直接的透过 EG Adwan App 来做出投诉了。随着消费模式的改变，网上购物成为一股趋势。然而消费者若在日常交易中面对问题，却并不知道可以透过贸销部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阿杜做出投诉。其实消费者如果在网购时一旦发现是货不对半，没有收到货品，买到假货的感觉受骗后，都可透过手机应用程序以及阿杜投诉。民众只需要下载和安装有关手机应用程式后呢，在成功注册户口后，只需拍下交易收据和物品上载至应用程式，就可向贸销部做出投诉。消费者也可以透过贸销部的官网或者热线电话1800-886-800做出投诉。

位朋友，在和水月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四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世界上有许多新奇的人生体验，如果在最合适体验的年纪错过了，随着岁数渐长，即使有机会也无力消受，于是看着别人尽情欢乐，心里会莫名生出一丝酸，一丝无奈，一丝遗憾。为了不在此生留下遗憾，今天一定要过得好，因为明天会更老。老不可怕，可怕的是该经历的没经历，该体验的没体验就了。随着岁数渐长，即使有机会也无力消受，于是看着别人尽情欢乐，心里会莫名生出一丝酸，一丝无奈，一丝遗憾。为了不在此生留下遗憾，今天一定要过得好，因为明天会更老。老不可怕，可怕的是该经历的没经历，该体验的没体验就老了。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体验，把每一天都活得畅快淋漓，才能在走完这一生时回头想想，觉得这辈子没错过什么。我是金华，愿你心随所愿，实现梦想。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丽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

0: Live sport? Check. Breaking news? Check. The best Malaysian drama? Double check. From live news and local dramas to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s, it's all on RTM Click. Everything you love, all in one click. Download RTM Click for free on th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today.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在泰国哥伦布举行的2025年东盟残疾人运动会中，表现卓越的19名校拉越残疾运动员获得总额达到14200令吉的奖励金。奖励金颁发仪式由上老越州元首后多布安达拉巴丁吉·鲍泽·马马萨努西和上老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达多斯里巴蒂·马姆杜拉共同主持，其中已赢得两名金牌、四名银牌和两名铜牌的残疾游泳运动员 Ruslianto Rusmadi 获得最高的奖励金，达到了220000令吉。另一名斩获一面金牌、四名银牌、三名铜牌的国家残疾游泳名将 Muhammad Noor Shaifu Zulkifli 则获得18000令吉的奖励金。整体来说，沙劳运动员成功夺得38面奖牌，也就是3名金牌、14名银牌和10面铜牌。与此同时，大多斯 Fatima Abdullah 在致辞当中表示，该表彰仪式在于感谢沙劳运动员为公众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策略合作伙伴以及灾害救援志愿者的贡献，他们为社区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此外，该仪式也体现州政府对残疾群体的关怀，表明他们并非孤军作战，而是始终受到了关照。在仪式上，沙劳越社会福利局的50个灾害救援管理策略合作伙伴也获颁表扬证书和感谢的奖牌。此外，沙劳越特殊奥运会代表队的6个组织也获得表彰证书。沙劳越全州共有5776份各类身份证明文件申请已经获得批准，这是沙劳越总理和内政部长在1月20号共同主持的公民权特工队主要委员会会议的结果。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Hamza 表示，该委员会共收到了13224份的申请，其中 Bukit Simuja 州选区一共收到了339份申请，当中的84份已经获得批准，另外有242份申请未获批准，13份仍在审查当中。申请被拒的原因包括申请者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出生证明持有者年龄超过12岁或未满12岁、持有大马永久居民卡者以及没有出生证的证明文件。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大都陈超耀透露，目前并无计划在司礼街新建会展中心。他说，未来是否会新建会展中心取决于周密的规划和需求进行评估。政府目前专注于充分利用现有的设施，尤其是司礼街民事中心，该中心可以提供约700个座位，能够举办官方活动、社区活动、文化活动和研讨会。从2023年直到今年4月期间，司礼街民事中心共记录了90项的预订，与会及入场人数达到了98267个人次，其中36场活动使用主要的大厅。州政府推行多项举措，扶持乡村地区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副部长纳多 Malcolm Mossam Lamo 表示，这些举措包括了通过创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升企业家能力的计划、财政援助计划、产品营销计划，比如举办沙劳越企业家展览、博览会和贸易考察团等，以及提供平台协助企业将产品推广指导国内和国际的市场。一名21岁的大专生因为持有色情内容，在昨天晚上遭到了警方逮捕。瓜达萨马罕代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s 副警监指出，这一名就读于某公立大学的3年级大专生是在大学的宿舍被捕。警方检查他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发现他收集了大量的儿童或成人的色情内容。初步调查显示，该名学院生从5年前开始涉及此类的活动。警方于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第10条文和刑事法典第292条文调查此案。

费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下午四点钟，有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呢还困在办公室，有些人呢看着窗外发呆。人啊，到了某个年纪以后，就会开始明白，这世界上最遗憾的关系，往往啊不是没有遇见，而是啊明明彼此那么的靠近，最后只能够退回朋友，可偏偏又比朋友更深。欢迎来到 Red FM 音乐下午茶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今天的这个小时里面呢，让我们来聊一聊叮当的这一首歌曲《亲人》。有些人呢后来啊没有在一起，但你会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你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在这个单元里面呢，齐和呢将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歌曲，当然这些歌曲呢都会有一些故事。如果朋友们对于某一些歌曲有特别的感悟或者是特别的故事，也欢迎您联络齐和，把你的故事告诉齐和，那齐和呢就会在节目中呢给他分享出来。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歌曲，歌曲过后回来呢再来回到我们的内容。

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呢？你们没有正式的在一起，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公开关系，可是他陪你走过了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难过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他，开心的时候也想第一时间告诉他。你们熟悉彼此的习惯，也知道对方喜欢吃什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沉默，知道他假装没事的时候其实最难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走到爱情，可是很多年后，当别人问你他对你来说是什么，你却发现爱人太浅，朋友太淡，他更像是亲人。今天的这首歌，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听会觉得说好像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可是后来才发现丁丹的这一首《亲人》最痛的地方是，你终于找到一个懂你的人，却不一定能拥有。那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很重要却没有走到最后的那个人。

到 Raven 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节目单元。刚才在这首歌里面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词，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哇，这首歌这句歌词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的心坎。很多人认为成年人的遗憾哦是分手，其实不是，真正的遗憾是你们没有吵架，没有背叛，没有不爱，但还是走散了。有时候命运啊很奇怪，让你遇见他，遇见一个很像家的人，却不让你拥有。后来呢，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人退出了爱情以后，反而一辈子啊都忘不掉。小时候总觉得诶，喜欢一个人呢就一定要在一起，但长大以后才懂，有一些关系没有身份却陪了你最久。他可能不是你的另一半，但你在最难的时候他永远都在。你们不像情侣，却比许多的情侣更懂彼此。最后你们没有成为夫妻，却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无法替代的人。

曾经啊，妻儿呢听到某位朋友啊这样的说道：我们没有在一起，但他知道我所有的习惯，连我胃痛的时候会吃什么药他都记得。后来他结婚了，我也没有哭，只是啊有一天突然间听到《亲人》这首歌，我才发现有一些人真的会住在心里一辈子。有时候人生最深的感情不一定是拥有，而是即使离开之后你还是希望他过得很好。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关系的结束其实啊没有告别，没有我不爱你了，没有我们分开吧，只是后来啊联系越来越少，信息越来越短，晚安不见了，早安也不再有。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讲话了，可奇怪的是直到今天那一个人还是住在你的心里面。

下午四点钟的天空慢慢的变黄昏了，人啊到了某一个年纪以后就会开始怀念一些回不去的关系，不是因为还爱，是因为啊那个时候的自己很真，而那个人也真的陪你走过一段很重要的人生。后来我们总算明白，亲人这一首歌真正想说的是不是爱情，而是有一些人虽然没有陪你走到最后，但他曾经给你过的温暖会留在生命里很久很久，就像家人一样。

白费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有些歌年轻的时候听会觉得只是旋律，后来经历了人生才发现啊，每一句歌词都藏着遗憾。谢谢你今天陪我听完了亲人的这一个特辑。如果你生命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希望现在的他过得很好。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下个星期四的4点钟我们继续在歌里遇见人生，一首歌曲一个故事，下次节目中再会了。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3: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经济部长认为我国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马来西亚今年首季度人口达到3440万，美中元首会晤超过2小时，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默德·纳秀表示，马来西亚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而不是依赖美国的临时关税减免。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其早前的贸易政策后，宣布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实施10%的关税。该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在不超过150天内临时征收最高15%的进口附加税或实施配额限制。阿克曼指出，从比较低贸易加权关税的角度分析，该决定对马来西亚有利，因为将近一半的马来西亚出口产品，特别是电子和机械，都豁免征税。但他同时指出，虽然和区域邻国相比可以提升我国的相对竞争优势，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喘息空间，因为在7月24号第122条款到期后，未来仍旧存在不确定性。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评估取消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合同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以及向供应商索赔的金额。国防部长 Datu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政府已经支付了合同总额近95%的款项，总额超过5亿 ringgit， 因此必须采取相关行动。他提到，该委员会正详细审查索赔事宜，不仅要追回已经支付的款项，还包括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政府正在研究如何激励运输营运商使用电动卡车，作为降低柴油补贴成本的长期举措之一。他说，交通部将在下个星期的电动汽车特工队会议上提出相关事项，以推动有关使用电动卡车的激励措施的讨论。部长认为，这个举措符合政府在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的目标，从燃油效率及政府成本角度来看，也非常合适。政府计划通过重组全国36所公益学院，强化其职能，使这些院校不再局限于颁发证书和文凭，而是能够提供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高等教育部长 Datusri Zamri Abdul Qadir 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确保有关院校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行业需求，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他说，教育部目前正在审查相关法案，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提交一份涵盖全国36所院校的重组方案。统计局发布的今年首季度人口统计报告显示，马来西亚2026年首季度人口达到3440万，高于去年同期，增速放缓至 0.5%。首席统计师 Datusri Mohamad Uzil Mahidin 说，其中男性人口增加至1800万，女性人口则增加到1630万。族群方面，马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稍微增加至 58.3%， 华裔人口比例减少到 22.1%， 其他土著和印裔的人口比例分别保持在 12.3% 和 6.5%。国民登记局保证，将在下个月推行的全新版本 MyCard 身份证的过渡与更换程序，不会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金的流程。国民登记局将确保现有系统中的援助受惠者名单，在新版身份证的更换过程中得以保留，不会出现遗漏情况。当局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或虚假信息，并指更换新版 MyCard 的程序将分阶段进行，申请方式和详细指南将在近期公布。 武吉阿曼警方今天证实，一名32岁马来西亚籍男子本月5号在泰国和爱被逮捕。当地执法单位当时在一辆轿车内起获大约102公斤，市值超过500万 ringgit 的冰毒。武吉阿曼速毒局总监德德户辛欧玛汉指出，由于起获毒品数量庞大，显示背后涉及一个有组织、极具规模的犯罪网络。目前案件由泰国执法单位主导调查，不过马泰双方将合作追查有关贩毒集团网络。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国际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结束，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习近平也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这次行程他带来了美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并形容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会谈中也谈及了包含台湾在内的问题，不过美方在会后并没有直接发布声明。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两国元首也针对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二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也提到，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而他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展开美中合作。俄罗斯星期四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这是俄乌结束3天停火以来，俄军第一次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及，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670架攻击无人机和56枚导弹，并强调，这绝对不是认为战争即将终结的人会做的事情。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表示，在过去2个星期内，作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也就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北方队员和当地一个部落，在南科尔多凡州考达地区持续发生冲突。截至目前，有关冲突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苏丹医生网指出，针对平民的侵犯行为包括法外处决、屠杀、焚烧房屋和商店等行径，进一步加剧当地紧张局势与人道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当地目前没有安全的通道可以疏散或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一场猛烈的风暴袭击了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带来降雨和冰雹，造成接近90人死亡。路透社报道，一名不愿具名的北方邦官员表示，大多数民众是因为风暴、雷击和降雨相关事故而身亡，部分死亡事故则是由倒下的树木和房屋墙壁坍塌造成的。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星期四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印度方面警告，当前冲突正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能源安全也面临巨大波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经济部长认为，我国必须建立更具韧性的出口能力。马来西亚今年首季度人口达到3440万。 美中元首会晤超过两小时，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到7:00，罗艺师陪你下班开麦啦。
2: 我们在上个星期开始关注Hantavirus 在一艘原本是在这个大西洋上面的船只里面，其中一个年老的病人因为到了南极啊，我想到了阿根廷最靠近南极的地方，然后呢探寻了一些世界上可能呢比较偏远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那么后来呢疑似出现了症状，然后呢被证实患上了这个 Hantavirus 也就是安第斯病毒，就是病毒株之后，然后在船上兴起了这个传染源，当中有3个人死亡，接着呢我们现在看到有8个人也是确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后就引起了大家的恐慌。最新的消息，我们在上个星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后来呢整个这一艘的这个游艇它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怎么样安全的把船上的这些搭客，包括说有症状的然后疑似症状的人，停靠在愿意接收他们的港口，然后呢安排他们进行隔离。因为早前呢原本这艘游艇它原本预定然后要停靠，而且让这个所谓的船员跟搭客下船的地方是在下海岸，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下海岸是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申请，因为考虑到说担心病毒会入侵到他们的社群里面，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是西班牙的这个 Canary Island 愿意开放它的港口，然后让这一艘船停靠了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当中有100多位的这个搭客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都以就是遣送安全保障的情况之下遣送。

的一种方式呢，回到各自的国家进行隔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隔离，实际上是不是完全的安全呢？在之前多家媒体的报道当中，其实也引起了争议，因为就有记者好像这个世卫组织的总干事提起这样子的一个，我认为说为什么就不直接的让这些搭客在Canary Island 下了船之后马上在那边进行隔离，确保他们安全之后才让他们离开。那我想这一方面呢，当然我们并不是专家，并不能有太多的这个涉入，但是确实在没有办法证实这些大客都完全是排除患病的情况之下然后就让他们搭飞机回到各自的国家里面，当然有增加这个患病或者是把病毒传染出去的一个风险。不过考虑到说其实在这个 Canary Island 上面或许并没有很好的隔离措施，所以我想这是其中一个重点，然后各种的这个开销花费又由谁来承担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想 WHO 才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然后我们看到英国的搭客呢已经回到英国的 Merseyside 也就是回到 Liverpool 当地的一家医院去进行隔离法国的也是。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当地现在 WHO 或者是这个美国 CDC 的这个说法就表示说，因为这整个病毒其实它的潜伏期是大概6-8个星期左右，所以现在其实正值观察这些搭客他们有没有发病最佳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呢，这个游艇在进行巡游的时候，它的起航是在4月1号。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子来推进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就刚好是6个星期。那么如果病发有症状这个潜伏其实在6-8个星期里面左右。那么如果病患或者是搭客有这样子的一种感染的情况出现，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时候可以慢慢的看到他们有症状，然后需要接受治疗。因此现在各国就是在这艘船上的这个搭客已经回到各自国内，然后呢进行隔离。隔离的时间是大概1个月到40多天左右。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就看看吧这些搭客最主要的因为感染源是出现在这个船上。所以呢搭客跟这个第一个病患者又或者是在当中有传染能量的这个病患者是在船上接触的比较多。那么潜伏期直到目前为止，如果说这些搭客都免于感染，然后呢没有任何严重的一些症状出现，是安全的话，那么想必呢这个传染出去的几率就会变低。但一旦呢这些船员如果出现了症状，然后呢是大规模的感染的话，或许我们的社群在那个时候就要更加的担心。因为在整个运送他们隔离的过程当中，这个病毒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呢？一切我们都需要看看接下来世卫组织跟美国疾病控制单位他们所做出的最新的一些报告。

好，焦点的戏份啊，终于是上演了。我们所说的是川普终于抵达了北京，展开两天在中国的访问。今天早上如果大家有看直播都看到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川普，在他担任总统，这是他第二任期里面再一次的来到了北京，然后进行访问。其实我想今天早上的派场，然后呢包括说待会进行的这个国宴的一个部分，只是一个前戏。这一场和面当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当前的一个局势，包括中美的关系，还有呢美伊之间的一个战争。我们知道现在即便是两国没有现在正式的谈到这个关于伊朗的一个局势问题，但全世界都在看，因为尤其在东南亚一带，我们知道这个石油的整个进口相当的吃紧。那么如果这个油量进一步的下降，那油价进一步的升高，石油没有办法被运出来的话，相信在下个月就会形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危机在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不仅仅是我国。所以这两国元首这一次见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有怎么样的一种解决的一个方案，其实都备受我们大家的一个关注。好，我特别注意到一点，在这一次的访问团当中，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由川普引领的这个美国代表团当中可是全明星队，怎么这样子说呢？他很明显的跟中国的团队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团队当中呢，政治班底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领导班子其实是比整个科技产业当中的一些巨头或者是商界人士来得更为的重要。所以在习近平的团队当中，我们鲜少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今科技领域当中的佼佼者的一个出现，至少现在在报道当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太明显的一个存在。反倒是川普这一边，这一次我们看到不管是 NVIDIA 的黄仁勋也好SpaceX 的这个 Elon Musk 也好，然后包括苹果的 CEO Tim Cook 也好，甚至这些金融界当中的大佬，这一次川普都一一的把他们带来。所以很明显的就看得出这个美国资本社会当中整个私人商业的这个力量，有些时候是可以推动两国之间在政治议程当中的某一些所谓的协商，甚至是成为一个润滑剂。那川普其实在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隐喻呢？就是带着这个班底明星味十足，而且星光闪烁，这一次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背景，然后呢商业的一个班底来到了中国北京来进行这个访问，明天，在包括说今天的迎接仪式跟国宴之后，明天将会是重中之重。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他们在这边良好的互动之后，明天进入正题到底会给予全世界的媒体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看，我们都希望说他们能够给出一个大家可能觉得说可以解决当下危机一个缓和这样子的一种说法。那他们能不能够给予民众这样子的一个定心丸，然后呢利用两国之间强大的这个国际力量来稳住全世界的一个心，明天我们持续的关注。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上周我们谈了跟佛教有关的几个词，我后来想到一句成语跟佛教也有关。
3: 哦，哪一句成语？
2: 当头棒喝。
3: 喝什么？咖啡、茶还是汽水？
2: 哦，这里得读作喝，第四声，大声喊叫的意思。我一时忘了是当头棒喝才对。
3: 还不错，至少当没读错。
2: 当有时读作当，有时读作当，真难搞。
3: 这里读作当，因为这句成语中的当是个介词，带有面对着、向着的意思，而当头是副词，意思是正对着头或迎头。
2: 向着头一棒打下去，同时大声一喝，当头棒喝。我小时候做功课常不专心，我哥坐在我旁边监督我做功课，只要发现我又恍神了，就常当头棒喝问我问题，要是答不上来我就惨了。
3: 即使答得上来还是被敲了一棒啊。
2: 是啊，亏大了我这当妹妹的。他以为他是佛教禅宗祖师还是和尚吗？竟然敢打我的头。
3: 哈？为什么这么说？
2: 这句成语是一句佛教用语，佛教禅宗祖师、和尚对初学者或是前来求学的人常用棒迎头一击或大声一喝，为使对方领悟。
3: 哈？这样只有惊吓吧？敲个头大声一喝就能有所领悟？
2: 有时大声一喝是要学习者回答问题，考验他领悟佛理的程度。
3: 所以你哥当初也是为了测试你到底明白了多少？
2: 我觉得他纯属发泄，因为我功课做得慢，搞得他不能出去玩。虽说这句成语是一句佛教用语，但后来泛指促人醒悟的警告。
3: 问题是人很固执，即使苦口婆心的劝了，就是不听，恶习难改，非得等到事态严重了才彻底醒悟。就拿疫情来说吧，不论怎么宣导，怎么提醒，总有人不听劝，口罩变成下巴罩，不然就露出鼻孔，一点防护作用也没有。
2: 还有家长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到超市买东西呢，小孩脸上没有口罩，只要不自律，这一年恐怕还是会停课又复课，复课了又停课。
3: 确诊病例不降反升，可以说是当头棒喝，但是是否彻底清醒，还真就看这一棒是不是打到自己头上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耶、yeah, 没错，这里就是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林梦 FM 104.1，老岳 FM 100.5。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之前说过 ，Man 是一个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咬得非常的紧密。那么 ，Man 是其实少赛一场的一个情况之下落后五分。那么因此呢，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补赛当中，我们看到哈，曼城是跟Crystal Palace， 也是水晶宫，进行了比赛。这场比赛当中呢，最后曼城是3-0拿下了水晶宫队。那么进球相当多以外呢，也宣告夺取三分，然后呢进一步的把自己跟阿森纳的差距呢缩小成两分。所以目前呢两队都进行了36场的比赛，这个分差只有两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有两场比赛还有六分可取的情况之下，最后的两轮比赛，也就是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当中，会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时刻。好，我们看看一下这个来临的周末当中呢，曼城将会跟 Bournemouth 来进行比赛，阿森纳的对手则是 Burnley。 那么来到了下一个星期5月24号， 十场比赛呢都会在同一时间来进行，也就是5月24号的晚间11点钟，曼城面对的对手是 Aston Villa， 那么呢水晶宫队将会在主场来迎战 Arsenal， 所以呢实际上这两队要由谁来夺冠，可能真的要等到5月24号最后的决战那一天，最后时刻最后的一秒钟，我们才能够分出最后的胜负。好， NBA 的部分就明朗的多了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是Cavaliers 跟 Pistons 进行了东部的其中一场半决赛。那么因为两队呢在整个正常时间比赛当中是打出了平手，所以要进行这个 OT， 所谓的 overtime。结果呢我们看到 Cavaliers 啊在这个哈登的带领之下呢成功的在这一战比赛当中117-113拿下了这场比赛，也就是 Game 5。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骑士队是在系列赛当中3-2领先。明天将不会有比赛齁，我们看到的是周六的早上7点跟9点30分，其中呢另外一场西部的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是目前这个Spurs， 也就是马刺队在系列赛当中是3-2领先灰狼。那么来临的周六将会是 Game 6、也就是第六场比赛。如果说 Spurs 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就直接宣告晋级西部的决赛，面对的对手就是寻求卫冕冠军的 Thunder。 另外我们看到呢 New York Knicks 已经是在东部决赛的这个名额当中等待Cavaliers 或者是 Piston 当中取得东部这一场半决赛胜利，最后胜利的这个赢家，所以 NBA 好戏在后头。

0: Red FM， 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深朗月州议会今天通过2025年附加供应法案2026。深朗月土地发展局在泉州各地实施各种发展项目，涉及 1247.02 公顷的土著习俗地。企业家能力发展计划汇集超过11万名参与者。以下是新闻内容。深朗月州议会今天在深朗月第二财政部长的多阿玛尔 Douglas Ugar Mbass 完成2025年附加供应法案2026三读后通过这项法案。该法案在于支付州政府超过2600万令吉的额外开销。这笔额外开销涉及51项子活动和73项次级活动，这些活动均需额外拨款。该法案得到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的 Sri Fatima Abdullah 的支持。与此同时，深朗月州议会也通过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未做任何修改。Dato Amar Douglas Ugar Mbass 解释，2026年普通支出追加预算总额为13亿2300万令吉，追加拨款包括拨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1334万令吉拨款，以及1亿8800万令吉额外拨款给公用事业及通讯部。2000万令吉作为筹备和参加雪兰莪马运会的费用，1200万令吉为雪兰莪残疾马运会的参与费用。一同通过的还有总额约3亿9100万令吉的2026年第一笔附加发展支出预算案动议，这项预算将提交供应委员会审议。这笔拨款涉及多个发展项目，包括5000万令吉的用于紧急修复受损的公共基础设施。深朗月州议会议长 Dansri Dato Amar Muhammad Asfia Awang Nasar 表示，这项附加供应法案未经议员辩论即获通过。深朗月土地发展局在泉州各地实施各种发展项目，涉及 1247.02 公顷的土著习俗地。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bdurrahman Ismail 指出，实施的项目包括在 Padanum 和 Bagan 的油棕种植项目，以及在斯里阿曼 Bagan 加伯和卢伯安杜的橡胶种植项目。此外，深朗月土地发展局也在石文然、萨马拉汉和斯里阿曼推行咖啡种植计划，以强化原产业和提高乡区居民的收入。在州土地法典第18条文下，木礁 Kampongte 共有 275.35 公顷的个人土地被发展用作油棕种植计划，涉及116名参与者。截至目前，没有收到来自门卵州选区的申请，因此他呼吁当地地主向深朗月土地发展局提交申请。他在回答门卵州议员的 Lauren Dwedjubin 的提问时这么说。在第十二大马计划期间，深朗月泉州各地共实施了1891项企业家能力发展计划。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副部长 Dato Dr. Marco Musen Lamo 表示，该计划在于赋能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尤其是在乡村地区。该计划的实施由深朗月企业家发展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共汇集113228名参与者。在莫中省，包括 Crean 在内，共实施了34项计划，共获得1650人参与。他在回答 Crean 州议员 Friday Burley 的提问时这么说。强化国际航空联系的努力继续得到加强，这包括评估开通直飞梅里的国际航班的潜力。 根据圣劳越交通部航空及陆路副部长 Dr. Jarib Susil 指出，圣劳越政府正在与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圣劳越旅游局以及相关机构合作，与各航空公司举行咨询会议。此外，也为航空公司提供激励措施，包括机场收费回扣、联合营销和宣传援助，以及其他便利措施，鼓励他们开通新的国际航线。婆罗洲航空也在评估涉及梅里的商业航线，作为其航线网络规划的一部分，重点将放在古晋、诗屋、明都鲁和梅里之间的联系，以提升圣劳越的交通便利性和加强经济整合。预料这些航线将于2027年第三季度开通运作。他针对不义州议员于小山的提问作出答复。交通受限是导致援助物资迟迟未能送达受灾居民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uhammad Razi Sidan 表示，可使用的船只数量有限，主要优先用于展开救援行动和将居民疏散至临时疏散中心。有鉴于此，社会福利局与各省和各县灾难管理委员会联合实施多项积极措施，包括在诗屋、古晋和明都鲁省举行演习训练计划，以及提供粮食、基本生活必需品和设立迷你物资仓库。他针对 Machan 州议员 Alan Sidan Gramong 的提问作出答复。目前圣劳越的医生和人口比例为1:519。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的窦成明志表示，本周仍有5738个医生职位空缺，政府正依据与卫生部协调的体系全面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提升诊所、扩大流动诊所和空中医生服务，以及实施任务分配措施，加强乡村地区的医疗服务。圣劳越已有176家医疗机构通过云端数字管理系统实现数码化，另有94家机构仍在等待名单当中。他在回答巴王阿森州议员德德斯里黄顺格的提问时这么说，德炼州选区的四个发展项目正处于工程设计阶段，预料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招标。圣劳越总理署副部长的 Dr. Abdulrahman Junaidi 表示，这些项目包括拟建木胶综合市场和配套设施，建设 Anjong Ria Senaga 木胶 Kaladana 美食中心和木胶河滨公园。至于拟议中的 Putana 海滩侵蚀防护项目，仍在敲定路线规划和初步设计阶段，预料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招标。预料位于 Penakop 河和德炼河之间的木胶河岸堤防防护岸工程将于2028年4月竣工，一旦工程的招标工作于今年完成后，可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动工。这项工程耗时24个月，预料将于2029年第一季度完工。他在回答德炼州议员 Riston Valentine 的提问时怎么说，从 Biawa 至 Kampong Kendai 的道路提升工程设计升级一条长约11公里的泥土和碎石路。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 Dato Aider Laliwu 表示，告诉 OPAR 州议员比利苏让，该项目将按照公共工程局的 R1 标准，将该道路升级为6米宽的柏油路。该项目包括建设排水系统、涵洞和道路设施，估计耗资约7700万令吉。该项目在第12大马计划第4滚动计划下已获得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批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在圣劳越州元首施政演辞辩论环节方面，门鲁安州议员 Lauren Duan Jubin 表示，全力支持州政府加强乡村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努力。他要求优先推进门鲁安地区长屋的电工博街项目，因为这是基本需求。 此外，门论也有潜力通过运用智能技术、农业无人机和发展农业园，成为山老月现代化农业枢纽。他也提议集中式开发土著习俗地，建设农产品收集和加工中心，以及增建农场道路，以增强小原住的经济实力。他补充，门论有许多学校仍需进行提升，以确保乡区的学生在课业上不会落后。与此同时，丹中巴杜州议员潘龙明在参与辩论时表示，明都鲁需要制定并实施一项全面的防洪总体规划，以便以更有系统和长远的方式解决水灾问题。2025年2月发生大水灾，给居民带来严重影响，许多人民的财产因此损坏，造成至今每逢暴雨，许多居民都会担心他们的家园会淹水。李毅的总体规划必须涵盖排水系统、雨水蓄水池、河流管理、气候变化等影响、预警系统以及跨部门协调等方面。国家地理学习National Geography Learning 即将推出一本关于上个月气候变化的新出版物。国家地理学习高级总监 Michael Charhier 表示，该出版物讲述上个月如何通过能源转型和新经济模式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首期内容将重点介绍案例研究以及提高环保意识的重要性。他在礼貌拜访上个月总理后向媒体这么表示。公共领域开发的每一项创新项目都需要得到加强，同时评估其成效并进行清晰的记录。上个月联邦秘书 Dato Ahmad Nazri Muhammad Hassan 表示，这么做是为了证明项目对人民的实际效益。公共领域创新的点子，创新的重点不是只提出新点子，而是证明人民如何从创新中直接受益。同时，创新项目的构思也不应只来自高层，而是所有公务员的共同责任，从而确保为人民提供的服务持续得到改善。他在国境举行的上个月联邦部门机构创新及创意小组大会闭幕礼上这么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山老月州议会今天通过2025年附加供应法案2026。山老月土地发展局在泉州各地实施各种发展项目，涉及 1247.02 公顷的土著习俗地。企业家农力发展计划汇集超过11万名参与者。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8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土地发展部长阿德南沙登在哥打三马拉汉的甘榜新当巴鲁清真寺举行的仪式上，移交土地地契给36名受惠者。这些地契是在州土地法典第18条文下发出，充作农业用途，是州政府协助人民拥有土地，通过更有组织、更高效的农业活动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举措之一。他在会上致辞时说，配合政府扩大人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未来会继续发出地契给人民。但他同时强调，如果申请者之间就土地问题发生纠纷或争执，申请可能会被拒绝。这是因为政府不希望土地问题成为社会分裂或不和谐的根源。他也忠告受惠者不要为了赚快钱而出手所获得的土地，而应该谨慎高效地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和家庭经济发展。政府希望这项努力能够持续帮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确保乡区发展能够以更加平衡和持续的方式进行。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你在收听的是全沙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的中文电台 Red FM，
1: 音乐不分国界，好音乐更没有距离。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

0: 我上上新店到九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舒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0: 下班开麦啦。
1: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2: 陪你轻松
0: 下班。
3: 是的，没错，这是在6:30的这一天呢，我们轻松下班陪伴着你的这个频道呢，有我的声音了。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有小兵陪伴着你一起轻松的回家了。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会在这个小时当中，就是会为你送上的有选来的有好多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不同风格的这些歌曲，希望呢就是在整个小时当中，整个时段直到晚上的9点呢，都会喜欢说今天小兵为你精心挑选的这些曲子了。是的，今天是5月14号，是星期四，所以呢在我的声音出现在这个空间里头，会不会让你有一瞬间就是有这个时间错了？今天星期五了吗？有时候呢我在值班的时候呢，感觉常常就是会有这个一瞬间的这个混乱，到底呢今天确实的这个日期啦，或者是真正的这个职务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呢赶紧的回家吃饱饱了，所以呢平安抵达家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驾驶的路途当中，记得一定要小心驾驶，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距离，在转换这个车这个方向道的时候呢，记得要打上这个方向灯哦，来智慧后面的车主。
4: 你在几号车厢？

了，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这个小时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美啦。时间是傍晚6:39了，听过的这些歌曲呢，其实都是他们所发行的最新的这些单曲，包括了朱玉清的这首呢是同名专辑的一首歌曲《明镜》，是收录在他的这个最新的专辑了。还有的就是派伟俊的《单程票》，以及周深的这首歌曲《等晴天》。记得这些歌曲呢都是很有潜力股呢，就是可以推进我们的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不要忘了呢，今天晚上的8点之前呢，赶紧的去投票。如果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这个音乐评审的话，赶紧的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FMTOP20 或者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在我们的歌曲的链接下呢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那今天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呢回去就要赶紧的就是来结算这个票数了，所以呢今天呢就是会出炉的这些新歌，他们的这些排位走势到底会是怎么样呢，交由你来决定哦。还有的就是今天晚上呢就是要伤脑筋了，今天该选的男歌手的这些推荐曲子呢到底应该选哪一首呢，所以呢都把它给通通都列出来了，到底哪一首会是你的心中所属呢，或者你可以把它就是去到留言给我吧，就是去到我的这个 inbox 当中呢来给我知道说你的这个心头号，你决定要推荐哪一首新歌吧。好的，那在这里呢也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今天看到搜寻到的这一则的消息哦，就是在挪威有点远的这个地方，挪威就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维京时代的宝藏哦，藏了大约呢有3000枚的这个银币是出土了。那么前不久呢就有2名的这个探金爱好者是在挪威的东南部的一个内陆的田地，在那里是寻宝的，因为呢他们呢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安排之下，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计划，只是意外之中呢就发现了这里呢就是有了有着这个挪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银币的这个窖藏。那么目前呢是说已经出土了大约有3000枚的维京时代的这个银币，而且呢这个重大的发现真的是震惊了所有的考古界。

好的，这是刘宇宁的新歌《那朵花》，时间是大概还有十分钟呢，就来到了晚上的七点钟，整整七点钟到八点钟，一个小时让你纯听歌的这个时代，无人驾驶纯听歌呢，一个小时当中为你安排了有徐若瑄的歌曲呢，还有叶倩文、姜育恒，还有毛不易、房继维、费玉清、蔡荣祖、姚鸿明以及熊天平、张玉、周华健、小虎，对 SH 的歌曲呢都会在下一个小时下一个时段呢出现的，所以呢想要听到更多的好歌就不要走开了，继续的留守在我们的这个频道。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来跟你聊生活，来跟你聊这些的故事，就是今天搜寻到的这一则的消息呢，就是在挪威啊，有两名受过了训练的一个金属探测爱好者，他们呢就是在附近的一片农田里就尝试去寻宝，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是那么的幸运了，这个金属探测器呢就突然就发出了刺耳的响声，那么当他们拨开了这个泥土之后呢，竟然一口气是挖出了19枚的这个古银币，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就怀疑说，诶，这个地下呢藏着可能就远不止这19枚硬币而已，所以呢就是目前就停止搜索，并遵循了规定，是立即的联系了当地的一些相关的考古人员，以便呢共同的展开了挖掘的工作。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就是，随着挖掘的工作呢则深入，那么这一批的硬币的数量是与日俱增的，很快就超过了2000枚了。所以呢最后的最后呢，就是考古团队呢从该遗址就收回了有就是超过了3150枚的硬币，而这批的宝藏呢至今是至今为止吧，就是算是挪威历史上同类发现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那由于呢这个预估的数量仍会持续的增加，所以呢相关的部门就表示说，针对更多的这些宝藏的搜寻工作目前是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的。奥斯陆文化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呢对这批的钱币是进行了初步的鉴定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些的银币呢大部分大多数是来自于德国和英国，只有少数呢是产自丹麦和挪威本土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年代是可以追溯至公元980至1040年间的维京时期。其实在公元的1000年左右呢，挪威流通的比较多呢都是外国的钱币，因为当时呢挪威并没有本国的货币，所以呢奥斯陆大学教授斯温尔贝克呢他推断说，这一批的宝藏很可能就是大那个时期的这个埋藏在地底下的。而这种的规模的发现对于一些职业考古学家来说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一次，所以呢能够亲眼的见证这些沉睡千年的宝藏呢是重见天日，无论是从专业上或者是个人角度来说呢，真的是一次极其震撼的经历。所以呢这一次的发现呢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了就是为了了解这个维京时代的一些经济呢或者是贸易往来的硬币流通等等，是提供了难得的这个视觉。

时间是晚上8:08了，欢迎进入我们这个小时。这一个广播当中呢，就是继续有小兵的声音在这里出现的。加油放歌这个小时呢，就是除了有好歌听之外呢，待会儿来跟你分享，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在明天呢，还有星期天，以及在下个星期五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特邀的嘉宾来到了广播室这里做客。当然这个详情呢也已经去到了，就是 po 上去了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 Red FM 91.9中文台呢，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呢，就是看一看，来了解一下，哎，我们的这个特邀的嘉宾到底是谁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广播室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个作品。好，听过了这首呢有 Durgen 和831的歌曲，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接下来呢，就是在歌曲回来跟你来继续分享啊，就是接下来呢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的，给你安排上了这首呢有周杰伦的夜曲，那么之前呢也有胡彦斌的这首此刻唱给你和光良的右手边。时间是晚上8:21了，是的，在这里呢跟你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就是在明天的下班开麦啦呢，在第二个时段，就是在6:00过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位嘉宾呢，就是会来到广播室当中的，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靖龙，就是在之前呢在 IFM 呢曾经也就是一位资深的 DJ， 然后呢最近他就出了这一本新书，就是叫做写给天上的爸爸。这本书呢其实呢就是想要通过这个文字来传递这个情感的，是关于父爱，也是关于陪伴家人和珍惜眼前的一切，当然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人生呢有着某种的温柔的提醒。是说人生从来都不等人，人生无常啊，所以呢无论什么时候呢我们都要珍惜当下，不要说到了等到那个时候却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却是来不及了。所以呢就让爱就是不留遗憾的留在每一个当下。明天傍晚的这个6:00过后呢，记得留守的频道 FM91.9， 继续在这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当中呢，我们就是来约定你和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梁靖荣。听听靖荣呢在节目当中呢就会跟我们来分享这本书，他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写给天上的爸爸，里头是包含了多少对爸爸的思念还有爱的。

好的，给你送上的这首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曲风的歌曲。那这位男歌手呢，他其实有着男演员的这个身份，大家应该对他都不会太陌生，他就是王鹤棣。这首歌曲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 CY Freestyle。 这段时间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呢，在这个小时的加油访客当中来跟你再一次的分享这个节目的预告呢，会在就是17号，就是在乐在星期天的这个傍晚，星期天傍晚的时分呢，就是会有小兵来值班啦。然后呢也特邀这一位嘉宾，他就是国境博爱协会的主席洪顺和先生呢，是会来到节目的现场的，来到广播室现场呢和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国境博爱协会安宁缓和医疗中心这一路走来的故事，所有的这个点点滴滴，也包括了这个安宁缓和医疗的意义，到底什么是安宁缓和医疗呢？我相信大家最近呢都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一个字眼上的，就是安宁缓和医疗到底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呢？记得想要知道更多就可以就是留守我们的这个频道，记得在5月17号的傍晚的这个时段呢，就是6点钟到7点钟这个时段呢，来听听就是怎么样的让爱延续，让生命更有尊严。我们很少认真的来思考说我们的这个人生呢，整个过程生老病死嘛，来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如何去好好的去陪伴，好好的去走完这最后一程，剩下的这个痛苦和无助，或者是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是的，这一切的一切呢，这个分享的故事呢，都会在我们的乐在星期天的这个时段。

听到这首新歌，我们要的是王子期的告白时刻，以及李尔大颖的这首给我的 crush。 现在还有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加油访客了。那么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和你来做这个节目的预告呢，就是在下个星期五，我们同样的还是会有特别的嘉宾出现在广播室这里的。而且呢，这两位嘉宾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旅行嘛，旅行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拿着这个手机啦，或者是相机拍下呢这个永恒的一幕的。但是呢这两位旅人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呢就是会在这个旅途当中呢时常呢就是会买个心仪的明信片。其实当中我们很喜欢呢，或者是也很少有机会吧，就是看到了这个明信片，一般都是在纪念品的这个或者是精品店才会找得到嘛。那如果呢找不到或者是买不到心仪的明信片的时候呢，于是呢就是这位老师呢他就萌生了自己画上这个明信片的一个念头，就创造了属于自己心仪的明信片。而在旅途的当中呢，旅途的每一站呢，他就是会自备画好的这个明信片和邮票呢，有时候可能是需要去邮政局去排队等等的，那么就会在一个地点呢去把这个明信片来寄给自己，当作是一种心情的记录。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一本书，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是所有这个他走过的这个地图上的一个起点，所有的这个旅程都记录在这里的。那么就是在这一本当中呢，就是在旅途中，就是在大马士三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那么这一本的新书分享会呢，就是会在节目当中呢也来告诉你这个最新的详情的。所以呢这一位呢是他是媒体人的这个身份，他是谢丽芬老师。所以呢出版了这一本的新书，希望大家可能就是会在各大的书局呢都会有机会看到的。另外一位呢同样也是旅游的这个作者，他同时也是这个创作者吧，我想就是绘本的创作者，他是黄淑平老师，也带来了是他全新的这个著作《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这本书也正式的推出了。这本书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呢？同样的也是从这个全马来西亚就是走透透的走访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包括了在东马少儿园呢也在他的这个旅程当中，那么就是以慢旅行的这个方式来记录马来西亚的各大小镇的这个人情生活和一些文化的温度。那他的这一本书呢又有什么样的特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地图啦，或者是这个算是地图人还有这个人事物等等，都是他自己的这个一笔一画呢就是绘画出来的。所以呢为什么就是会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的秘境，整个这个地图呢不是我们很常看到直接就买了一个现成的这个地图，这个老师的这个地图呢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用手绘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有色彩的这个惊艳的感觉的。所以呢想知道更多也记得就是在5月22号呢来留守我们的这个小时下班开麦啦，就是在6点钟到7点钟的这个时段，下个星期五来约定你哦。

好，在这里呢要先跟你说再见了，我是小编，谢谢你今天晚上的陪伴，也希望说今天晚上的所有的这些选歌你都会喜欢。那这首歌曲呢由李嘉格和隔壁老范的聊聊，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有最后的两首歌曲，包括了有姚小棠的光的旅途以及张怀浩的爱里摇滚。先跟你说再见了，明天傍晚6点我们继续相约在这个频道 FM91.9， 拜拜。

暂停此刻的忙碌，闭上眼睛五秒，只感受呼吸的起伏，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忙碌。你不必一直坚强，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用效率衡量自己的价值。若情绪像暴风雨来袭，记住，软弱是人性而非缺陷，停顿是力量而非失败。你已经在尽力，清晨起床，关心他人，在不确定中继续前行，这已是足够的勇敢。世界从未要求你完美无缺，你值得被温柔接纳，正如阳光接纳每一寸土地，微风接纳每一次飞翔。现在把这一分钟献给自己，感受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感受呼吸，那是当下的力量，感受存在，那是最真实的你。你好，我是 Bernard 陈淳福医生，我在这里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十一个机构获得了11900份2026年达雅丰收节关怀食品包。2026年少乐丰收及民俗节将展示本土的艺术文化及遗产。上饶月三角洲地质公园展馆将设立于上饶月科学中心。

0: 佳节礼包赠送计划证明了上洛卫政府持续关注在港人员的福祉，有关人员在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洛卫总理德鲁巴丁伊丹斯拉邦扎瑞德诺宾表示，此举是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安全部队与制服人员表示感谢。他是在上洛卫立法议会大厦举行的2026年达雅丰收节礼包象征性派发仪式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洛伊妇女儿童及和社区和谐发展部长达杜斯瑞法蒂马杜拉也在致辞当中表示，有11个安全与执法机构获得了总共11900份2026年达雅丰收节关怀食品包。2026年沙洛伊丰收及民俗节将于5月23号至24号在沙洛伊文化村举行。沙洛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Radosir Abdulkaram Hamza 表示，该庆典将呈现各类的文化表演，提供美食以及本地民间剧场的演出。该庆典今年迈入第28届，是沙洛伊政府复兴文化遗产、强化本地多元族群身份的重要举措之一。活动的亮点是音乐剧 Belawan Burang，该剧讲述来自苏埃克勒曼的传奇战士被认为拥有非凡的力量。除了戏剧，现场也将进行传统的美食活动、艺术展览、工作坊以及音乐的演出。沙洛伊三角洲地质公园于今年4月26号正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地质公园，其展馆将设立于沙洛伊科学中心，并将在该中心正式启用的时候开放。沙洛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Radolan Talib Sali 指出，该展馆的成立十分重要，以协助民众理解沙洛伊三角洲地质公园的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他是在沙洛伊立法议会大厦举行2026年沙洛伊立法议会会议期间参观沙洛伊三角洲地质公园临时展馆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警方自周一起连续三天在古晋一带展开特别过滤行动，成功逮捕了35个人，并起获了各类的毒品。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der Chubb 助理总监发文告表示，被捕人士抵触了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A1 条文、第 12A2 条文以及第 15A1 条文。被警方起获的毒品包括 0.35 克疑似冰毒、8.0 克疑似 K 他命以及 42.50 克疑似大麻的异状毒品，总价值超过了2700令吉。他指出，这次的行动成功源于持续性的情报搜集以及公众的合作。继续关注沙洛伊立法议会会议的进展。七名州议员就沙洛伊元首 Dun Behin Sri Dr. Wan Junaidi Tunku Jaafar 昨日下午所发表的施政谕词提出了感谢动议。其中 Machan 州议员 Alan Siden Gramong 希望乡区水工局下的 Kanawit 区域水工项目可以加速实施，以确保乡区居民可以享有更稳定的清洁水源供应。上述项目如今处于招标评估与承包商委任的阶段，他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加快，以避免项目实施遭受到延误。这项价值2亿500万令吉的工程将惠及 Kanawit 地区的8000多户家庭，包括 Machan 与 Gema 一带。同时，该项目也是第13大马计划之下的延续项目，涉及在 Kanawit 周边地区建设6座新的高位水槽，以及在 Nanga Dab 和 Batu Looking 建设2座增压泵站。社区及族群领袖 KMKK 委任延误的问题引发了担忧，因为可能影响政府在基层的服务传递效率。巴雷州议员 Nicholas Kundi 在沙洛伊立法议会会议进行辩论的时候指出，相关职位的长期空缺将会给当地社群带来困扰，包括拖延文件证明事故、福利事务及政府福利援助的协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在职位出现空缺之后，政府应该确定明确的任命时间期限，并制定对当地民众而言更加透明、更易于理解的任命指南。他认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提升人民对政府服务传递效能的信心。 与此同时，都蓬州议员 Dato Fazrudi Abdurrahman 也在辩论当中提出了多项影响当地居民的紧迫问题。他强调需要更好的维护在1980年代起建成的旧住宅区基础设施，包括后巷的排水系统、人行道以及灯街灯，涉及的地区有大曼马当扎亚、大曼马利哈以及大曼亨馆，因此他呼吁增加地方当局的年度拨款。此外 Dato Fazrudi 还提出必须加强对电讯资产的保护，并建议通过民众的参与来提升有关的防护工作，例如邻里监督计划、损坏报告专用应用程式以及成立社区基础设施保护队伍，有关措施旨在防止电缆盗窃和设施损坏的事件。此外 Dato Fazrudi 还呼吁为 Dabunjaya 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所学校是沙拉越唯一所体育学校。他指出学生运动员由于训练安排紧密，需要良好的营养、运动科学方面的支持以及心理辅导，而对运动员福利的投资也十分重要，以培养沙拉越的世界级水平运动人才。同时他还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所谓的失落的中产 Missing Middle 人群在拥有住房方面的挑战，这个群体既不符合申请廉价房屋的资格，也在城市地区面临购房的困难。因此他建议沙拉越政府支持设立融资缺口机制或第二贷款计划，帮助符合条件的家庭缩小购房能力的差距，拥有本身的第一套房子。巴东万州议员张建仁在辩论当中呼吁沙拉越政府考虑逐步更换免费校车计划下的老旧校车，以提升学生的安全与舒适度。他指出免费校车计划是政府减轻学生与家长负担的良好举措，然而目前所使用的12辆校车当中有5辆车辆已经超过30年，其中甚至有校车的车龄高达37年。使用超过30年的老旧校车在安全维护方面需要更加的仔细，因此他建议政府提供财政援助，协助校车业者逐步替换老旧的校车。Kota Sentosa 州议员叶耀新也提出了几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包括当地的闪电式水灾、排水系统问题、道路下陷以及供水中断等，目前正通过相关机构的合作逐步解决。他强调提升基本设施的努力或许并不利于赚取好感，但却对人民福祉和日常活动的顺畅度带来重大的影响。此外他也赞扬了沙拉越政府所推行的免费高等教育计划以及加强沙拉越空中交通网络的能力，这些举措被视为能够长期提高教育机会、改善人民的流动并推动沙拉越经济的发展。德里安州议员 Royston Valentine 在辩论当中请求相关部门回应 Bukit Engkabai 和 Lubo Bemban 地区的食水供应项目，有关项目自2019年获批，但是至今仍未落实。他强调涉及基本设施的课题不应该拖延过长的时间，他希望该项目能够顺利推进，尤其考虑到沙拉越乡区供水项目的执行权已经被联邦政府移交给沙拉越政府。塔敏州议员 Insinyur Christopher Girang Sambang 则在辩论当中敦促加速塔敏和斯朗奥地区发展项目的落实。他指出乡区居民仍在等待许多已经获批准项目的落实，其中包括第13大马计划及拉让中区区域发展机构下的主要道路与基础设施的项目。此外他也提出了持续发生的水工问题，面临该问题的地区包括巴塞斯用、斯宾特、巴都36塔米以及范婆大道上从斯朗奥直到巴林岩路段的沿路村庄，因此他敦促政府加速落实斯朗奥、斯达邦与斯古奥的供水项目，同时解决 DJ 地区的低水压问题。同时 Insinyur Christopher 也请求政府增加拨款，以加速依据沙拉越土地法典第6及第18条款进行的土著细速地测量工作。他强调拥有地契对产权的保障来说至关的重要，同时也能帮助乡区居民参与商业化农业与经济活动，因此他建议已经完成土著细速地测量的土地应该被发展为产业，例如竹子、油棕、咖啡豆以及农业相关的产业。 是一个机构获得了11900份2026年达雅丰收节关怀食品包。2026年少乐丰收及民俗节将展示本土艺术文化及遗产。少乐三角洲地质公园展馆将设立于少乐科学中心。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燕。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政府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在三马连地区提供住房地段，目的在于在安置违章建筑住户及无房群体。时任沙拉越土地发展部部长阿德南沙登宣布额外分配332个住房地段，使总分配量达到将近1000个。阿德南对政府正在分阶段落实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表示赞许，这些设施将为该居住区的开发提供有力支持。此外，政府还计划在山都望路和南邦宜沿线再增设1000个住房地段，以持续解决违章建筑问题。尽管相关安置工作尚未完全解决，但这些努力已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创造更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来看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新闻。此前坊间一直在传出说，政府会不会重新再一次的调整让95的津贴配套啊，也就是把配额进一步的下降。那么我们看到经济部长呢在昨天就表示说，政府目前并未讨论削减汽油的补贴。同一时间呢，现在政府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推出一个柴油补贴的计划，而这个新的柴油补贴计划就类似于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让95的补贴机制。那么之前呢，在坊间传出的很多消息就表示说，有可能政府会将目前让95的这个津贴配套从每个月的200公升进一步的下调到150公升，但是看起来呢，目前经济部长呢是否定了这样子的一个疑虑，暂时并不会做出任何的一个调整。再来我们看到关系到就是说怎么样去定义国内的多收入群体呢，因为另外一种说法也表示说，或许处在 T20 收入水平的这个群众也有可能会被排除在燃油补贴计划之外。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引起了不同的一些回响，包括呢有部分人士认为说，直接的以收入总收入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生活状况或生活品质或财富程度，其实有欠公平的。我们看到今天在新闻报道当中有提及多名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将家庭月入达到12680令吉列为 T20 的高收入群体的话，那未免有点太过武断那假设说呢这个一个家庭里面收入总收入是达到 T20， 但基本上呢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平均收入能够开支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足以达到最基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话，他们的生活品质也一样会受到影响。所以经济专家就表示说，应该以燃油的使用量来决定或者是来判定某一个人他们本身在这个燃油机制之下应不应该享有所谓的燃油补贴。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我们关注的是教育方面的消息。好，我们看到呢，政府在昨天就同意就非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进入公立高等学府，相关的这个法案呢，有了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么高等教育部，也就高教部，在文告当中指出，那个会议已经同意针对来自宗教学校、私立学校、独中的学生，设立多项进入公立高教学府的升学管道。换言之，就是呢，目前在独中学习，然后呢，考取统考文凭的学生，是有机会呢，在未来进入国立大学里面来进行深造的。不过这个附带条件呢，在坊间确实引起了诸多的争议。根据了解呢，统考生呢，必须要考取就是由国家考试局所制定的这个考试。那么同时呢，要获得教育部认证的马来文与历史科目这两个科目要过关，那么才可以进入国立大学当中申请指定的四个课程，也就是中文系文学这个中文系学士学位、中文语言与语言学士学士学位、中国研究文学学士学位以及中文教育学士学位。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指定，也就是说呢，让学生只可以在四个选项当中或者是四个科目当中来选择修读，引起了部分华裔社群的这个抗议，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有不公平的这个地方。

0: dejar.
1: 今年里面在全国的部分会不会可能出现选举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知道我国的国会呢最迟要在2028年2月之前来进行这个选举，那么此前呢在舆论当中呢就提及有可能现任的政府会提前选举，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今天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发言人就表示说目前首相并没有发出任何的一个信号显示在今年里面会进行全国大选。反倒是呢首相跟现任政府目前所关注的是努力解决普通民众面临的问题，包括说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之下，怎么样确保说油工的这个持续性，还有油价的稳定，甚至是燃油的补贴机制。那另外我们看到也是政府发言人的通讯部长法米就表示说在来临的星期日将会举行的西盟大会当中将会是一个舞台让来自全国的这个西盟代表来进行这个磋商，然后调整他们在下一届大选到来之前的整体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活动怎么样协调各方的努力，针对当前的这个形势做出一些调整。好，另外一个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关系到此前在逃商人刘特佐的这个消息。那么刘特佐呢，我们知道他近期呢是跟美国的政府也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了特赦的这个申请。那么根据了解呢，我国已经了解这件事情，而且也表示说刘特佐呢应该返回大马接受调查，那么他并不应该获得美国政府的这个特赦。那么至于刘特佐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命运会如何呢，要看看美国的政府尤其是川普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前经济部长也就是 Rafizi， 过去几天都向反贪会就是都到反贪局去进行这个整个调查的一个程序，主要就是要厘清安谋控股这个案件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违规操作，就是有没有违反这个程序运作这一方面的这个调查。那么Rafizi 呢昨天向反贪会委员会提交了28项新的证据以及补充口供，对于整个案件呢其实他做足了功课，也已经相当配合整体调查的一个进展。那 Rafizi 表示说，反贪会目前调查的重点在于有关决定是否依照内阁也就是既定的程序做出，而相关的决定属于内阁集体决策，并非他一个人做主。因此呢如果要厘清整个事情或者是整个安谋控股的案件当中此前整个计划有就是是有没有按照内阁的既定程序在走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或许就是可能调查的方案或者调查的这个方向要变得更加的广阔一些，也涉及可能其他内阁当中的重要成员。好，我们看一下数码部长也就是高彬宪就表示说，针对反贪会前主席也就是阿赞巴基超额持股的这个争议，他的这个案件当中进行调查之后的调查结果应该要公布给民众然后让民众可以知道整个事情的这个真相。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强烈反对挪威单方面撤销向我国出口导弹系统。外交部谴责以色列部长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英国工党质疑首相斯塔莫的领导。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达特苏扬诺伊布拉希姆就挪威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撤销海军打击导弹系统以及相关发射系统出口准证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首相已经针对这件事和挪威首相斯特勒表达了立场，并且形容挪威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他说，我国从2018年以来一直忠实地履行了合同下的每一项义务，可惜挪威没有还以同等的尊重和诚意。首相说，挪威的决定对我国的国防作战准备以及滨海战斗舰现代化计划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对区域平衡造成了更大的影响。首相说，签署的合约是庄严的法律文件，不能如此反复无常，随意终止。他强调，如果欧洲国防供应商保留可以随意毁约而且不受追究的权利，那么他们作为战略伙伴的价值将荡然无存。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在2018年4月和挪威当局签署采购合约，总值1亿2400万欧元，等同于5亿7190万ringgit，以作为6艘新型滨海战斗舰的装备。外交部昨天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以色列部长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并且指这种行为是严重的挑衅，可能进一步加剧东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声明也提到，以色列以纪念他们占领东耶路撒冷为由而闯入清真寺的行为是在侮辱阿克萨清真寺，也显示以色列无视国际准则和宗教敏感。我国也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进一步挑衅。我国重申西亚所有争端必须通过对话、外交和尊重国际法来解决。外长达特苏里莫马哈萨昨天出席2026年金砖国家伙伴外长级会议期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达了这个立场。他也在会议中了解西亚冲突的最新进展，以及有关冲突如何持续影响着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另外，外长也在会议期间会晤古巴外长帕里利亚，两人讨论了古巴目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西亚最新局势。穆罕默德·哈塞说，对方感谢马来西亚支持结束美国对古巴的单边制裁。他说，马来西亚和古巴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且在国际平台，包括金砖国家、不结盟运动以及和77国集团的平台上携手合作。逃亡商人刘特佐不应该获得特赦。通讯部长达杜·方明发六说，刘特佐应该被引渡回国，针对一马发展公司的丑闻接受法庭审判。
1: Saya senada dengan Menteri MITI Datuk Seri Johari Ghani bahawa Jolo tidak patut dimaafkan, tidak patut diberi sebarang pertimbangan memaafkan kerana dosa dan musibah yang dia telah bawa kepada negara kita ini terlalu besar.
0: Fahmi 说，内阁还没有讨论这件事。根据报道，刘特佐正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赦免的申请。今年第55届全国教师节庆祝活动在霹雳州怡保举行，庆祝活动从今天起举行两天。教育总监 Dato Mohamad Asman Ahmad 提到，今年全国教师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卓越教师，国家脉搏，强调教师作为关键榜样，在塑造高质量人力资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这些人力资本将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支柱。先来关注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男双组合吴世飞 No Izuddin 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成功晋级半决赛，这也是唯一成功闯入八强的我国队伍。两人以21-14、24-22打败中国对手黄迪和刘洋。接下来他们将在今天对垒苏格兰对手克里斯托弗以及马修格里姆利。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美国股市消息，美国四月零售销售额连续第三个月增长，这表明尽管汽油价格大幅上涨，但是消费者仍然展现一定的韧性。 截至收盘，标普500指数上涨 0.8%， 报 7501.24 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0.8%， 报 50063.4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9%， 报 26635.22 点。国际油价，伊朗官方媒体表示，有大约30艘船只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一艘船只遇袭，另外一艘被扣押的事件仍然持续引发市场对伊朗战争期间能源供应流通的担忧。油价在星期四收盘基本持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美分，涨幅是 0.09%， 报每桶 105.72 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101.17 美元，上涨15美分，涨幅是 0.15%。 国际消息，英国卫生及社会福利部长斯特里廷星期四宣布辞职，为他可能挑战首相斯塔莫的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根据报道，斯特里廷在公开给工党党首斯塔莫的辞职信中写道，斯塔莫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一届的大选。他表示对斯塔莫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并且指需要展开有关执政党未来走向的辩论，并且需要尽可能的汇集最优秀的候选人。43岁的斯特里廷没有透露他是否获得了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以启动党内初选。目前工党在国会占了 20% 的席位。早前英国首相斯塔莫所属的工党有多达70名国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者是定下离职的时间。工党早前在地方选举中失利，使得多位高层质疑工党在斯塔莫领导下的发展方向。根据报道，有至少4位部长私下敦促斯塔莫考虑制定现任的时间表，内政部长马哈茂德是其中之一。孟加拉国麻疹疫情告急，根据星期四的消息，该国卫生部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国内新增了1363宗疑似麻疹病例，另外有6人死亡。卫生部说，最新的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发生在星期三早上8点到星期四早上8点之间。根据数据，从3月中疫情爆发以来，疑似病例总数已经达到了54419宗，疑似死亡病例总数达到369宗。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大约10年之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主席阿巴斯14号星期四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是民族独立自主决策旗帜的捍卫者，是巴勒斯坦身份和斗争的守护者。新的领导层将带领法塔赫加强更广泛的民族运动并提升成果。阿巴斯指出，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而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者是政治和法律的主权。国家统一仍然是应对挑战和结束分裂的坚实基础。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星期四召开的停火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将按照原定的计划展开第二天的谈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强烈反对挪威单方面撤销向我国出口导弹系统。外交部谴责以色列部长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英国工党质疑首相斯塔默的领导。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5月15号，我们看看一下天气情况。早晨的部分，除了古晋西连放晴以外，其他的省份基本上都有下雨的情形哦。来到下午直到傍晚时间，所有的省份都有可能出现雷雨的情况。今天浪高1到1.5米，吹的是北风，时速达到20到3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3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今天运动了吗？适量的运动能够让人神采焕发，缓和交感神经系统，是改善睡眠障碍好良方哦。你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游泳、瑜伽、打羽球、练健身，任何适合自己的运动都可以，每个星期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当中给你有一些新的活力。大家好，我是爱运动的邱海镇，和 Red FM 与你一起加油，为健康加油打气。
1: 体联会选英超会不会在这个来临周末当中的比赛的赛程当中就决一胜负？阿森纳有没有可能先在提前两场的一个情况之下提前夺冠呢？这可能性是有的。我们来看看一下有可能的一个猜测结果。好，各大联赛，就是欧洲各大联赛的冠军基本上已经出炉。我们知道法甲呢大巴黎已经夺冠，然后呢在意甲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国米也重新的捧起了意甲冠军杯，那么同时他们也拿下了意大利杯齁。所以西班牙的部分，我们知道巴萨呢也已经成功的在上一回的这个赛事当中成功的打败了皇马之后夺取了这个西甲的一个冠军。那唯独英超的部分，直到这个星期为止，厮杀还是相当的焦灼哦，有可能要到最后一战，也就是5月24号的时候才会有最后的结果。不过如果说在来临的这一周，也就是周末的时候进行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面对的对手是已经降级的 Burnley， 那么呢曼城呢其实还有足总杯要踢，踢完了足总杯之后呢，将会在下个周三的凌晨两点半的时候跟 Bournemouth 来进行比赛。如果说阿森纳要提前夺冠的话这个方式或者是方程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阿森纳必须要先拿下这个 Burnley 全取三分，那么如果曼市在下周三跟 Bournemouth 进行的比赛当中是形成了翻船的一个局面，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分数，或者是呢丢了这一场比赛的话那么他们铁定呢就跟英超冠军在这个赛季当中是无缘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目前他们在同一个场次当中，我们看到已经进行了36场比赛之后，曼城依然是落后两分，排名在积分榜当中的第二名。所以这一场比赛下一场要是他们再输的话，把整体的这个分差扩大至到五分的话，那铁定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就算全取三分也于事无补，没有办法能够重夺英超的冠军杯。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在这个星期周，应该算是下个星期的周二会进行的比赛当中，阿森纳能够全取三分打败 Burnley。明天凌晨三点钟首先登场的英超赛事将会是 Aston Villa 跟 Liverpool 的对决。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焦点站在这一周将会是切尔西跟托特纳热刺。而FA Cup 也就是足总杯的决赛呢也会在这个周末来进行。我来看看一下这个赛程表当中，应该是曼城对上了切尔西队这两队即将会在明天的晚间10点来进行足总杯决赛的对决。

今天没有任何的赛事在进行，不过期待明天东西部各有一场半决赛呢，都进入了 Game 6的部分哦。我们看到 Cavaliers 目前是在系列赛当中3-2领先 Pistons， 不过明天呢在 Game 6当中，如果 Pistons 能够再扳回一场的话，就要把局面进一步的拖延直到 Game 7。同样的，我们看到马刺队在昨天取得了胜利之后，而且是大胜的姿态，那么进入 Game 6，如果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话，Thunder 已经是在西部的决赛引颈期盼这个马刺的到来。不过 Timberwolves 也就是灰熊，其实呢应该是灰狼，其实也并不容易应付，所以有可能这场比赛也会形成3-3的局面，然后呢需要用 Game 7来决一生死。好，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在周日的时候呢，晚间8点将会有巴萨加泰罗尼亚的 MotoGP 这一站的比赛。那么这一站的比赛焦点肯定还是在西班牙车手，也就是 Jorge Martin 的身上。不过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 Mark Marquez， 目前他的伤势为何？根据了解，他已经动了手术。那有没有可能在意大利站之前就回归到比赛当中？其实很难判断。不过看起来呢，今年 Ducati 车队就像我在体坛周报里面谈到的一样运气再加上实力都有不足的现象发生。那不管是 Banaya 或者是 Mark Marquez 都好，在这个赛季当中似乎来到了5月份，依然没有任何太让人惊艳的表现，反而在这个赛季当中 Jorge Martin 是以完胜的姿态继续吸引大家的眼球。好，目前在罗马进行的是罗马 ATP Master 也就是大师赛。我们看到的是在女单的部分呢，其实两场半决赛已经进行完毕。Svitolina 成功在半决赛当中打败了 Swiatek，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Coco Gauff 也已经成功晋级到决赛当中，决赛应该是会在周日来进行。那么男单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正在等待的是两场半决赛的比赛，包括说Root 然后还有这个 Dedari，也是意大利的球员，将会在今天晚间的9:30的时候进行比赛。另外一场半决赛就是 Sinner 跟老对手，也就是 Medvedev 之间来进行比赛，时间是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

来看看今天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消息。福都萨马来西亚关注的是我国跟挪威政府之间，此前关系到这个导弹出口，相关的这个纷争。那么根据了解呢，我国其实已经支付了挪威一笔款项，这个款项主要就是购买他们所生产的这个导弹。但是后来呢因为国际形势的这个转变，我们看到挪威已经开始收紧相关的武器出口。那现在呢，我国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厘清整个事情的真相。那么同时呢，会透过法律的这个方式，跟行动来追讨应该得到的赔偿。我对马来西亚同时关注我国的人口比例，包括说我国的总人口目前来说已经达到了3400万人，那么当中呢，这个人口数量虽然是有增加，不过每年的生育率是持续下降，而且社会老龄化的情况也逐步的上升，所以我国成为老龄社会，是即将到来的一件事情。好，另外我们看到呢，近期关于刘特佐的消息也源源不断，包括说刘特佐在不久之前已经跟川普总统也就是美国川普总统，来寻求特赦。那目前来说他会不会得到特赦呢，其实并没有很详细的这个说明。不过我国政府就这件事情就是多方的这个政治人物都相继的表态说，刘特佐应该被引渡回国进行这个审理，他并不应该得到美国政府的特赦。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份马来报章，也就是 Berita Harian。 Berita Harian 关注的就是在中文报章当中有提及的，高教部已经是宣布未来呢，这个统考生如果在大马教育文凭当中马来语跟这个历史是过关的话，就可以申请来就读本地的国立学府，来进行这个深造。不过条件是呢，他们仅能够申请当中的4个科目，而且都是基本上跟中文的这个文学有关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设置，其实也引起了华裔社群的不满，甚至是批判。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关于公共服务的这个投诉，看来我国有新的一个策略。那么未来呢，新的公共服务投诉机制将会以这种电子化的一个方式完全来进行这个数据的管理，而且呢，相关的投报人士他们的资料也会受到事权的这个保障。维大任同时也关注目前整体的国际形势，包括说川普出访到中国的这个消息。好，我们来看看 The Star。 The Star 的这个头条消息就比较特别一些，我们看到就是消防部看起来在未来会进行这个重整和改革，那这个改革的方式，就是未来消防人员在进行救援行动的时候将会佩戴这个摄像机，然后这个摄像机是安置在自己的一个身上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实时记录整个救援的过程。那么根据了解呢，目前我国的消防部队呢其实已经购买了相关的一个器材，那么在进行训练当中，正式的训练完毕之后呢相关的消防人员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救援工作。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下个星期将会是穆斯林同胞们庆祝的这个哈芝节。那么在哈芝节到来之前，我们看到西马半岛有很多的民众都趁着最后的一刻，也就是 last minute 来进行购票返乡这样子的一种计划或者是程序。那么所幸看起来呢他们目前到车站去购票的话
还是能够买得到票，能够顺利的回乡的。再来，我看到我国的这个巴勒斯坦船只救援队呢，目前已经进入到最后而且最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么根据了解呢，多艘的船只已经陆续的离开土耳其，驶进这个加沙地带进行救援的工作。我们期盼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好，马来西亚关注的焦点则是看起来目前的主题咖啡厅都有复古的倾向出现，就是喜欢复古风。那么 Brida Harian 也针对这件事情做了独家的报道，到了几家在这个巴生谷一带的主题咖啡厅，感受一下复古的情怀。再来，我们看到 Malema 有关注就是前经济部长 Rafizi 到了反贪局去进行陆供，针对这个按摩控股案件的这个陆供程序他也提交了28份新的证据，让反贪会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

0: 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1: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0: 公路上小心驾驶，
1: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0: 你好，我是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在应对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保障国家基本供应需求的稳定，保护人民承受极端生活成本压力，同时加强国家在能源供应危机时的长期经济韧性。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说，政府将继续落实有目标性的援助、价格管控、加强能源安全以及维持政府、各行业领域和人民之间的战略合作。他说，各方应该本着团结、自律和信任的精神携手合作，支持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危机方面的努力。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塞说，在国家正在面对全球供应危机的当下，应该避免任何需要额外拨款来拯救病态工程的情况。他说，政府必须避免因为工程还没有完工或者是废弃而造成的浪费。截至我国时间14号晚上7点30分，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4艘船只已经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开往加沙。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监 Dato Sani Arabi Abdu Alim Arabi 说，全球坚韧船队这次有来自45个国家的将近500人参与任务。这次任务获得各方，包括我国、土耳其、西班牙和巴西的支持。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保证，中国不会向伊朗送出军事装备。他说，习近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特朗普星期四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9月24号访问美国。正在访问中国的特朗普出席了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特朗普感谢习近平的接待，并且表示期待习近平和夫人访问白宫。特朗普说，美中关系非常